施灵顿公主殿下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喜爱，特别是对我们的唐诗宋词，对我们中国的古文化进行全面的研读。因此，在中国的老百姓中，特别是在先锋路小学里面的所有家长中，公主殿下的口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中国嘛，老百姓就亲切地称为施灵顿公主殿下。 是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先锋路施灵顿公主小学重建后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我们衷心地感谢泰王国施灵顿公主殿下对我们学校的全力援助。我们学校同时和泰国皇家杰拉达学校进行了结对的姊妹交流活动。在交流期间，我们学校的师生 四次来到泰国，得到了公主殿下的接见，也享受到了泰国文化的传承。我们衷心地感谢公主殿下对中国的大爱。同时，我们先锋路施灵顿公主小学的全校师生及全体家长将会饱满的热情，用爱我先锋

真做先锋的先锋精神，把十年等公主殿下留给我们的墨宝，那就是敦品力学作为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培养出祖国的精神，使中泰两国的友谊更加健康，更加文明，更加友好。

0: ฉันตกเขา
1: Ni hao, Xiao Shen.
2: Ni hao, Xiao Ying.
1: 我爸爸的身体什么样？
2: 最近听说你爸爸的腿骨刚摔骨折，但是他不愿意去医院急受治疗，因为他心痛钱，想把钱给你留下，作为你的学费。
1: 谢谢。
2: 不用谢，会好起来的。

由于施灵顿公主殿下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喜爱，特别是对我们的唐诗宋词，对我们中国的古文化进行全面的研读，因此在中国的老百姓中，特别是在先锋路小学里面所有家长中，公主殿下的口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中国嘛，老百姓就亲切称为施灵顿公主殿下。 是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先锋路施灵顿公主小学重建后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我们衷心地感谢泰王国施灵顿公主殿下对我们学校的全力援助。我们学校同时和泰国皇家杰拉达学校进行了结对的姊妹交流活动，在交流期间，我们学校的师生 四次来到泰国，得到了公主殿下的接见，也享受到了泰国文化的传承。我们衷心地感谢公主殿下对中国的大爱，同时我们先锋路施灵顿公主小学的全校师生及全体家长将会饱满的热情，用爱我先锋、珍铸先锋的先锋精神， 把施灵顿公主殿下留给我们的墨宝，那就是敦品力学，作为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培养出祖国的新人，使中泰两国的友谊更加健康、更加文明、更加友好。